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十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

0: 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大到暴雨，河南中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1: 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北上，受其残余环流叠加北方天气系统共同影响，预计未来几天台风将会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大范围强降雨。

水务、住建、交通、文旅属地各区县全部进入应急备战状态，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抢险队伍前置、排水设备点位预置、隐患点位排查等全套防汛工作。同时，官方面向全体市民发布多方面避险指引。第一，民众持续关注临近短时天气预报，强降雨期间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避开桥洞、涵洞、低洼积水路段，严禁涉水通行，不要在低洼区域停放私家车。第二，降水前后切勿前往冀州山区，不在山谷长时间逗留，规避山洪、边坡垮塌风险。第三，远离海河干流各类河。

的强对流天气。那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也都是在持续的发布当中的。城市方面呢，郑州今天就会经历暴雨，那像上海、杭州、南京和合肥呢，今天白天还会有中雨，北京、天津、石家庄都预报会出现雷阵雨。那气温方面，最近几天从江南的北部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呢，最高气温

0: 求啊，这个企业长新，就是利润长增这么一种思想。这三种说法呢，很难确定是，反正第一种说法是不太靠边，
1: 二三倒是，
0: 二三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有道理。那么这也是一种经营策略。
1: 刚才杨老师在讲述张一元名字变化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特点啊，就是薄利多销，这个茶走的量很大，但是每次卖的不是很多，那就涉及到一个茶叶包装的问题。其实过去老北京各种商品的包装，这个包都不大一样。下面我们

0: 还是请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给大家讲讲里面的门道。
1: 你看啊，过去说了有那么一段啊，哎，一出门我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茶叶铺，茶叶铺是买卖好，一头大了一头小，这一头大一头小，实际上过去说你棺材一头大一头小，这么那个就说这急了，我什么买卖我好，怎么一头大一头小？哎，说你那茶叶包包的好是底下大上头小，这么给圆回来。
2: 茶叶包的形状，
1: 对，实际上你看啊，它就像一个切了头的一个金字塔，底下呢它包成四方的是吧？底下稍微的座大一点，然后呢倾斜着向上，哎，上面是也是平头，稍微小一点。包的特别严实，原样打开了您再复原，您绝包不了原来那样，
2: 人家是有技术含量的。
1: 哎，对，包好了以后，这个给它上边扒盖一戳，
2: 嗯，
1: 这戳是盖一什么戳呢？是过去表示价格的，比如说四元花茶、六元花茶、花三角，就不同的，这边上印着呢都是它的字号的名字，这么着呢拿绳一系，您一滴溜就走。然后过去不光是茶叶铺，

0: 老北京啊，卖各种商品包这个包的门道和讲究。那么张文清作为张一元的经营者，要想真正做到薄利多销，谈何容易啊？压缩了利润空间，那他有没有自己的这种进货渠道？
1: 所以他就考虑到这个茶叶的一进一出都要找差价，进他进别人的茶叶不为他主动，他自己就主动不了，所以他跑到福建去，在福州的郊区呢，这个开辟了那么一片茶园，雇当地的这个农民。

0: 生意就很好。还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他买五金管送，
1: 哦，包邮，
0: 哎，包邮，他可以说，这个你要买的多了，我就给你送。你比如说一些个大的商号、饭馆什么这些个，他都管送，便利群众。所以观音寺这两家开完了以后啊，生意更好了。这个时候他理想实现了，就在大石栏的路南有一家，这个倒出去了，他赶紧占领这个地方，就开了这家买卖，正式的

0: 科学作家，他也有很多的著作啊，都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听到过郑钧先生讲他自己的书，但是这一次他作为一位推荐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 AI 时代的工作。郑先生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那我请问一下郑先生，节目一开始，就是现在的 AI 能够

0: 刚才呢，郑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觉察到了，或者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做热点跟大家做一个普遍的介绍之后，大家会担心 AI 能不能取代我们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谈着 AI 的这个历史发展，一方面呢也在说一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 ，AI 都干了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
1: 嗯，
0: 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咱们一下，
1: 好好好，
0: 咱们做的是 AI 简史系列节目。
1: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啊，这个书的意思就是说 AI

0: 你过了一两年，他大量的这个错误他已经都筛查好了，他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我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1: 所以我突然想起了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享受美味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第一个吃螃蟹嘛，这螃蟹你该怎么吃，用什么样的调料啊，然后工具啊等等的都是什么这。

0: 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这个才是他的取证啊、文书啊这样的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大量的是 AI 化了，比如我们就签名，对吧？以前你要找个签名是很复杂的一个鉴定签名什么的，现在我们就网上签名，这个在网上签名，这就作数了，这就算数了。所以其实极大的简化了这种法务工作。
1: 所以 AI 替代的是体力劳动吗？
0: 替代的其实是机械。

0: 频繁的接送人，然后要开车门啊，
1: 对，因为路况、
0: 啊、
1: 路况城里路况是很复杂的，这个所以说还是要人还能对付一段时间。
0: 再说快递小哥的工作，我知道有很多无人机其实已经在担任快递小哥的这个工作了。
1: 无人机是什么？就是它在这个丘陵啊、山上那种地区啊，它是刚需，就是你从山下弄上去，你可能很重要、
0: 嗯。
1: 但是在平原城市呢，现在

时发布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10日14时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境中心最大风力8级，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残涡影响，10日夜里龙泉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中高山区局部有6到8级大风，请注意防范。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

8月9日，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以四部两支方式深入村社一线在建项目，督导检查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

0: 项防御应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城东花园小区，王忠宝逐一检查防汛物资配备、消防安全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现场交办整改。王忠宝强调，要进一步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常态化做好排涝除险、设施检修等工作，以万全准备筑牢安全屏障。同时要全面排查城市低洼区域、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

期抢进度冒险作业。随后，王忠宝还来到塔什街道蓟边村南弄自然村，现场查看村内危旧房现状，了解人员转移情况等。检查中，王忠宝强调，全市上下务必绷紧安全弦，推动各级党员干部全面紧起来、沉下去，细化人员转移、隐患排查、应急值守、抢险备勤等各项工作，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攻坚战、

0: 设施并海，提升城市排涝能力。同时，紧盯商桥头、水南小学周边等14处一积水点位，落实一点一测专人值守，动态处置路面积水隐患。
1: 龙泉市市政园林服务中心副主任严志超，启动防台装向排查，对全这个整个城区的7座桥梁、1处隧道、户外大坪广告，还有沿街的排水口、井盖，还有一些壁纸呢。 那目前为止，已经更换破损井盖12座，清掏雨污。

0: 市民冒险向河捡拾螺丝，安全隐患极大。巡逻人员立即上前劝阻，现场科普河道避险知识，督促市民快速撤离危险水域。民兵，
1: 刚才现在台风很大，那个台风还有部分还有下雨，上面还会放水。 你要是这样子，在这里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好，以后不要这种天不要出来捡了。好的，好的。
0: 在民兵们的耐心劝导和提醒下，在场市民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序撤离河滩，回到安全区域。

0: 查风险。
1: 锦绣苑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周李娟：
2: 第一个，我们是三个入口都做好这个挡雨板，这个设备我们都已经试探，这个开始这个可以及时的可以投入使用，人员的配备我们都有预案，按预案的要求通知下去了，人员的值班情况我们都随时随地都在办公室等待。
0: 提前设防，全员待命，各小区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落实各项举措。
1: 欧江花园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森元：
3: 我们先前期是做了

0: 重要的依靠。龙泉市东升小学学生马东镇，
1: 我平常会去看关于科学的书，想知道更多未知的原理。我自己平常如果有不懂的，就可能会去问豆包，或者去网上搜一些那个给我解答吧。
0: 他心中最大的疑问是关于光。大人总说太阳光是白色的，可他在书中看到光其实有很多种颜色。
2: 我特别想知道白光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为什么一透过水滴就能变成五彩斑斓的彩虹。我之前在手机上看到过沙滩上泛着蓝光，他们说这是蓝眼泪。我特别想知道这蓝眼泪它是怎么发生的，是怎么样的科学原理。
0: 对光的追问是马

0: 一是进行果园松土，改善土壤透气性，加快降低土壤湿度。但要注意，处于果实膨大期的果园松土不宜太深，以免伤根太多，影响果实膨大。六、果园施肥，结合树体喷药，加入0.2%至0.3%叶面肥。土壤干燥后，施用23次稀薄的复合肥和腐熟农家叶肥。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

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

0: 及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水藏凶，温柔

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

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但它的结局可不是太吉利。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国画珍宝——鸡秦画的传奇故事。古人就认为啊，说鸡有五德，那鸡呀、啊、和吉利、吉祥的吉谐音，因此呢，被视为吉祥之禽。在中国国画当中啊，鸡的题材有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金鸡报晓、雄鸡报捷、金鸡迎春、鸡鸣富贵、闻鸡起舞。

正在兴高采烈之时，金兵包围汴京的加急快报传入了皇宫。宋徽宗不听则罢，听到这消息吓得浑身颤栗，瘫倒在地。仆人们赶紧把他扶回了寝宫。俗话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兵压境，赶快调兵遣将，和金兵一决死战吧。可是宋徽宗呢，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他发出了一道圣旨，立即退位，传位给了儿子赵桓。

富贵艳丽，逼真传神。宋徽宗本人的绘画也丝毫不逊色。那么宋徽宗为什么要把画画得那么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公道自然成，他虽然生活荒淫无度，可是画起画来却是废寝忘食，一丝不苟。民间传说他有画龙点睛的本领，他用生漆点鸟睛，鸟眼看上去好像在转动，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赵佶从小喜欢绘画，

0: 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徽宗赵佶啊，是一位艺术家大皇帝，终日里啊潜心迷恋于书法还有绘画，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啊，政治无能，生活呀又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

他开口了，我觉得从搜画的角度来说呀，收藏宋徽宗的画最重要的就是要辨别御画和御题画。一般御画是指宋徽宗自己亲笔所画，比较有收藏价值。确实啊，在当时收藏

好几天，甚至上月。据记载，真迹《腊梅山秦图》是经过了生卷上凡、勾廓醒色等复杂的工艺才完成的。眼前的这幅画根本没有真迹所呈现的质感，应该是使用比较先进的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

自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在古墓的掩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里信步，但见这里一泓深潭，那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时间细流脉脉。

0: 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
1: 这两篇作品都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或许是因为曾经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梁衡的文学作品也常常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多数文字都属于非虚构范畴，这使读者对他笔下的人物与风景都可以追本溯源，按图索骥。晋祠是关于著名风景区晋祠的一篇很规整的游记。

就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

灵魂仔仔细细地剖析了一遍。别人看到的他是一个光明的结论，他在这里却非要说一说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后面的阴影。这又是一种惊人的平静。九祥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但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

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

境企业计划，在一封致211个国际足联全体会员协会的联名信函中，英凡蒂诺和国际足联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表示，我们对犯下的错误表示诚挚的道歉，并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情况。然而，欧足联依旧紧咬不放，称已对英凡蒂诺丧失信心，将抵制国际足联接下来的重大

比如这件《简方尊》内有长篇铭文，然而几十年前国外刊布的铭文拓片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随着简方尊器型以及更加清晰的铭文 X 光片等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对其中的关键铭文“功命绝有起岩土”进行了新解读，指出这是一位

0: 王朝大臣命令简等人开辟炎帝的故事，揭示出西周中期的一段重要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1: 西周早期的周昭王时代，他曾经是南征而不复，他是死在汉水流域之后，周王朝曾经有过短暂的势力收缩，但是在西周的晚期，周王朝又重新回到了汉水流域。这个中间转折点在什么？这件铜器铭文是有一个关键性的指向的。
0: 据介绍，1555期间，也就是在古文字工程第二期，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推进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利用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等资料搭建数据库，建成后将对全民开放，鼓励更多人参与。

0: 日前回到故乡苏州。这幅12米长宽描绘了当年苏州城昌门到胥门的市井百态，如今化身为一本穿越时空的旅行指南，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了新活力。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雪、王德简的报道。
1: 200多年前，宫廷画师徐扬以工笔细描将苏州的河街交错、舟船往复、商贾云集尽收于一卷姑苏繁华图，画中人物过万，建筑2000有余。

0: 推出主题文创和时令美食。苏州一家苏式面馆创始人张宁，
1: 然后我们这一次不但是复刻了三鲜大面、太实饼、状元糕、乳酪酥等，我们都已经进行了还原和复刻。到我们这边消费了以后呢，可以以58元的一个价格，兑换到78元的观摩券。
0: 此票根可同时享受景区、餐饮、酒店、非遗体验等多项福利。目前已有63家文旅商户加入，

0: 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

0: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 你好，罗敏。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虽然说白海豚登陆之后强度是迅速的减弱，目前呢是维持在一个热带风暴级啊，但是呢它的后续影响还是会比较持久的。那未来呢它的残余环流会和冷空气共同给华北黄淮这一带带去强降雨天气，后期呢甚至可能继续的北上。

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从湖南北部、湖北中西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上海这一带往北到京津冀这一带，部分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的。这其中呢，山东的西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湖北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特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

0: 度的水平，一些地方甚至最高气温只有25度左右，那也是这种气温偏低的状态啊，估计是会持续几天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
2: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浙江省气象局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报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于8月9号17:30和18:40登陆

全程保障新模式全面推广，民航中转服务能力发布系统上线运行，首次整合全国机场航空公司的中转保障资源，集中发布最短衔接时间、行李直挂范围等核心信息，形成覆盖全国的中转数字能力地图。目前，所有客运航空公司90%以上机场等企业已经。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你的样子。
1: 近日，河南濮阳仁济医院内，三名普通职工跨越岗位阻隔，三步越窗，默契配合，为突发急症的患者抢出了宝贵的生命救援的窗口。来听总台记者。

0: 一如往常，正在窗口值守的收费员刘梦科发现大厅长椅上一名年轻男子突发抽搐，身体僵直，情况危急，绕行通道需要一两分钟，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翻越收费窗台，第一时间冲到患者身边。
1: 当时起立边，我也是一紧张，然后里面都站起来了，第一反应就是咋着弄快点。

0: 是跳过去之后，交到我们的120急救中心的一个值班大夫，然后抓紧来到现场，然后进行了一个救治。
1: 一人靠前处置，一人紧急上报，一人奔袭救援。没有指令，无需安排，危难瞬间，所有人都向着生命全力奔跑。濮阳仁济医院收费处职工张兵，
2: 我当时在城口市复印。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敢当？

0: 广罗农业资讯，
1: 紧跟时代步伐。
0: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8月9日晚，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主持召开防汛防台视频调度会，分析研判当前台风形势，全面压实责任链条，对下阶段防汛防台重点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再落实。叶祖平、饶清英、刘志波等龙泉市领导在主会场或联系乡镇分会场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

0: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方位排查风险，全链条压实责任，细致优细做好各项防御应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城东花园小区，王忠宝逐一检查。

0: 下河捡拾螺丝，安全隐患极大。巡逻人员立即上前劝阻，现场科普河道避险知识，督促市民快速撤离危险水域。
1: 民丁，
2: 反正现在台风很大，那个台风还有部分还有下雨，上面还会放水。你要是这样子在这里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好，以后不要这种天不要出来捡了。
3: 好的，好的。
0: 在

0: 组的那些宣传，就是那些高空的花盆啊，然后关窗户啊，那些防止高空坠落，就是为了保护住户的健康安全。我们都是定点定时这样子组队去顶楼巡查，然后窗户啊那些平常都是巡逻的。
1: 从社区干部日夜巡防到物业团队精细值守，龙群群域上下联动，层层设防。下一步，各社区小区将持续紧盯台风动态，持续强化动态巡查、隐患整治和应急值守，以最实举措、最硬作风，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0: 却能满足他们更深的渴望。亲手验证制作参赛，当好奇心深入至项目式探究，大山里的短板暴露无遗。科技项目全面开花，但能指导深度钻研的专业教师严重匮乏，老师们大多身兼数职，在探索中陪孩子前行。龙泉市东升小学校长郑凯峰：
1: 那么我们学校的话呢，从2009年开始啊，就非常重视这个科技教育，特别我们的模型类的，像海模啊、建模、车模等这些。那么从2019年开始呢，我们又开始

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

1921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耶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 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 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3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0: 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

0: 同行。气象服务站，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发生地震的哥伦比亚的天气啊。未来几天呢，这里会是多分散性降雨的天气，

四度左右，体感闷热。但是呢，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气温就会比较低一些了。像首都波哥大，今后几天最高气温是只有20度左右，最低气温10度上下，体感会稍微凉一些。那再来看一下欧洲，过去两个月呢，欧洲总体是气温高，降雨少，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中欧等地干旱发展，多瑙河、莱茵河等多条河流呢，水位是创出了新低，部分地区啊还发生了森林火灾的情况。像法国、西班牙，今夏过火面积是居近年的前列了。那明后两天呢，欧洲上空的环流形势会呈现出西

0: 烟雨之中的像北欧、东欧等地呢，一些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体感偏凉，秋意会短暂的出现。而在伊比利亚半岛还有法国、意大利等地呢，有了阳光的加持，气温还会小幅度的攀升，高温会进一步的升高。像西班牙局地的最高气温啊，是会达到40度上下的，在法国的局地呢，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7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紫金。
1: 好的，胡晓丹。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公布了这一新数据。西班牙菲蒂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到8月初，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托雷斯说，本轮偷渡潮主要发生在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非法移民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返回了摩洛哥。西班牙的最新数据显示，有83人在偷渡途中丧生。

等各类社客船舶已严格落实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要求，全部停航避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

0: 用水不浪费，
1: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2: 治污水，
3: 防洪水，
1: 排涝水，
0: 保供水，
4: 抓节水，
0: 治污水，
1: 齐心协力把水治，
0: 把水治。
1: 美丽龙泉是我家，清新河水绕我家，洁净家园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

0: 过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1: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

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0: 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到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南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雪，交通严重受阻。总台记者孙硕、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2: 南非多地十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俄军多处军事设施。此外，据乌克兰海军通报，近期俄军使用了班德罗尔巡航导弹等新型武器袭击了敖德萨州。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有9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在浙江义乌，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针对美妆出口多地申报流程繁琐的老难题，义乌推出全国首个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为全国美妆企业打通出海跨

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 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单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

0: 来，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1: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24小时的服务。
0: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

0: 可生命等不起一秒拖延，危急关头，他果断翻越收费窗台，第一时间冲到患者身边。
1: 当时起了一边，我也是一紧张，然后里面都站起来了，第一反应都是咱要能快点尽快的来到这个患者的身边。然后当时跳下去之后，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来哪来的劲儿，跳到他身边的时候，这个患者还是不停的抽搐，然后我都做出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措施吧，把他的头往那个一边倾斜了一下，然后他的手因为也在不停的抽搐，另一个手然后抓住他的手。

0: 稳住心思，稳住心思。
1: 交警一边通过电话不断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令其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并亮灯鸣笛一路护航。护航过程中，交警还不断喊话警示过往车辆提前避让，远离故障车辆，在车流中为故障货车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0: 前方有事故车辆，过境车辆全部离远点，全部离远点。
2: 喂，
0: 驾驶员，
2: 哎，
0: 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在应急车道行驶，不要再停。

0: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

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吊笙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吊笙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晚上7点半，赵新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

0: 晚上7:30，赵欣彤对阵张安达。2026年东亚区女子排球锦标赛今天在香港开赛，晚上8点，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本次比赛共有7支队伍参赛，今天起到13号进行小组赛，决赛将在16号进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史。

0: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

0: 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 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 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 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

必需的脂肪酸完全缺失，身体缺少营养供给。这种吃法还会损伤脾阳，滋生内湿，引起腹胀、起夜、晨起浑身发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较为完整的卜辞，还原语义文理，使之成为可研究的珍贵史料。这一过程中，黄天树教授团队又拼接出3000多年前的一起追尾事故。坠河后的这片甲骨记载，名为克和碧林659片筑路甲骨中的两件。据介绍，全世界现藏甲骨约16万片，公开出版的筑路甲骨约8万片。10年来，黄天树教授团队对其重新进行摹写，同时缀合拼接、合并重复以及剔除尾片，又增加索引和最新研究释文。得益于古文字工程支持，

0: 不够清晰，因此较少引起注意。 随着检方遵纪行以及更加清晰的明文 X光片 等资料的获取，学者们对其中的关键铭文“公命简”从绝游起沿途进行了新解读，指出这是一位王朝大臣命令简等人开辟炎帝的故事，揭示出西周中期的一段重要历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杨坤：
1: 西周早期的周昭王时代，他曾经是南征而不

记者从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今天开始，海河流域中南部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张卫河、子牙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我国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出台。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国家生态安全将得到有效保障。具体目标是，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提升至86.5%，水土保持率达到

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两国在无人机和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当天晚些时候说，乌方一个代表团已抵达沙特，将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右翼的哥伦比亚新政府10号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此举背离联合国有关决议及国际社会长期立场。哥伦比亚成为继美国后第二个做出这一承认的国家。美国于2019年宣布承认

世界气象组织1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7月西欧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6月到7月平均气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西欧这一时期平均气温为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 2.79 摄氏度。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

期都是需水需肥的关键期，本轮降水将有效增加土壤蓄水，为秋粮后期灌浆奠定水分基础。但是降水相对集中，而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根据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农田涝涝风险预警，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涝涝的风险很高，降水同时伴有较大的风力，极地下玉米有倒伏的风险，需要注意防范农田涝涝，密切关注玉米倒伏风险，雨后

0: 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让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0: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幸福是什么？

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事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

0: 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

0: 作豫园变漪园。
1: 北京有很多商号啊，就是用老板的名字起的，比如说王致和，比如说王麻子、刀剪，是这样的比较多。张漪园呢并不是张文清的名字，原来他叫豫

边儿，他又开了一家，供不应求，这个照样呢是门庭若市。那么大家都买他茶叶，有些人站在门口就琢磨，这个张一元什么意思呢？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张一元这个老板张文清啊，浪荡逍遥，把资本都花光了，最后没办法经营了，怎么办？一摸兜还剩1元钱，这时候他这幡然悔悟，悔悟以后呢，他就怎么拿这一元

0: 喜欢什么样茶，那么就是汤要清，
1: 有回甘，
0: 有回甘，还要回香，
1: 要有耐泡，
0: 还要耐泡耐喝。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知道北京人不大善于存茶叶，不是一买几斤，不可能，一斤两斤不会，都是买个一两二两。我过去买茶叶就是最多买二两，因为那个茶叶搁长了它跑味儿，是吧？尽管那茶叶桶很好也跑味儿。那么他就琢磨出来卖包茶啊，那时候钱比较毛啊，一块钱一包小包茶。过去你到茶叶铺里以后，它有一个大玻璃罐子，玻璃罐子。

0: 反正第一种说法是不太靠边，
1: 二三倒是
0: 二三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有道理。那么这也是一种经营策略。
1: 刚才杨老师在讲述张一元名字变化的时候提到了一个特点啊，就是薄利多销，这个茶走的量很大，但是每次卖的不是很多，那就涉及到一个茶叶包装的问题。其实过去老北京各种商品的包装这个包都不大一样，下面我们还是请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给大家讲讲里面的门道。
2: 你看啊，过去塑料有那么一段啊，哎，一出门

0: 所以您拿着这包，就是人家知道您买的什么，都甭问，一瞅提溜的包就是什么。
1: 刚才是肖正刚先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过去老北京啊卖各种商品包这个包的门道和讲究。那么张文清作为张一元的经营者，要想真正做到薄利多销，谈何容易啊？压缩了利润空间，那他有没有自己的这种进货渠道？

0: 变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公司级的，经营的不光是茉莉花茶了，他以茉莉花茶为主要品牌，经营各种各样的实心的茶叶，比如说绿茶、红茶、铁观音、像普洱，所有的他变成一个茶叶的综合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大的公司，而且他做了很多紧缩茶、小包茶，他还有口袋茶也很好，很受欢迎，现在前景很发展。过去这个茶叶因为这个资金的限制、经营的限制，过去没有这么好的局面。
1: 过去老北京经营茶叶的这个行当，它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有的叫茶号，有的叫茶庄，有的叫茶行，有的叫茶站。那么这几个名称它有什么区别？

有点门路，很细心。过去这个出外学生意啊，都是要学本事，不是学坑蒙拐骗怎么骗人，而是要掌握做生意的一些个技巧。结果他有一次流落到扬州的时候，当年大家知道这个扬州啊，是控制着这个清朝盐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码头。乾隆、康熙、夏江

要联系各行各业，就是同仁，报纸道做得非常好，面面俱到，会办呢一做做了20多年，到他老了不做，家庭省吃俭用，过着很平常的日子。所以这个我亲戚跟我说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感觉啊，这个徽商啊，有一种文化的素质，在统管着他这个经。

选择就业求职的方向。在 AI 时代的工作当中就指出了 AI 时代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制定出配套的技术革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创新，确保科技进步能够惠及每一个人。通俗的来讲，就是科技进步了之后，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精细了，甚至说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

0: 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学术团队给他们政府做的一个关于就业的一个调研，
1: 嗯，
0: 而且它很早，它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啊，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然后这个 AI 就出圈了，这被广大群众所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说 AI， 说 AI。其实 AI 里边好多技术以前一直在默默的就在那儿

0: 担忧，它在给我带来便利、
1: 嗯、
0: 给我带来这个利润的增加的时候，它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们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发现呢？我觉得 AI 替代人类的工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认可。
1: 哦，这个是每一种技术吧，就它刚上来的时候它的毛病非常多、
0: 嗯、
1: 然后用一边用一边改，一边用一边改，然后它一

0: 新的，而且在书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的是什么呢？总结过去的经验，认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的普及都带来更多的岗位，注意这四个字，更多岗位，所以 AI 呢也能增加岗位而不是减少岗位。刚才咱们就说过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来数一数吧，这些的增加的岗位有可能是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呢？郑先生，
1: 我估计以后啊，传 AI

0: 相当于这个医疗护理，家庭的这种护士。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以后会那个 AI 会给做这个个人病历，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子病历啊，其实都是要汇总的。那么以后 AI 就汇总我们的病历，帮助这个护士啊，帮助医生啊，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个人来服务。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啊，其实医生没有时间去问你个人的病情，简单问几句就赶紧就开药方了，他并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病历啊。这我们现在以后呢，就是说你以前得过哪些病，你以前吃过哪

疗啊是由这个 AI， 但是整理的是医疗档案。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医疗的那种类似于服务的机器人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就扫地机器人，它也可以算作是 AI 的一种，做家务。其实他们已经渗透了很多，它能够做那种常规的，就是不需要它有一个什么个性化处理的，

0: 现在我们其实比200年前的工人要强得多。我们现在就是个人素质啊，你的文化知识啊，你都要更高的这个水平，你才能从事工作。
1: 倒退一下啊，此时此刻是2026年，往回倒200年是1826年，对吧？
0: 就是刚工业化嘛，就刚刚有蒸汽机的时代嘛，我们比那个时候的工人要强得多。
1: 那个时候工人用简单的机器，然后。

0: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2: 我是小凯。今天是八月十日，农历六月二十八。今天的节目来讲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闻风而动、全员在岗、龙泉社区物业。

布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10日14时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境中心最大风力8级，正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残涡影响，10日夜里龙泉阴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中高山区局部有6到8级大风，请注意防范。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地质灾害等级3级，可以引发地质灾害，要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虽已过境，

防台形势复杂严峻，全市上下必须清醒认识台风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紧绷防台避险这根弦，压实落细各项防控举措，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台风灾害的不确定性。会议强调，风险排查要到位，紧盯地质灾害防范区、危旧房、易涝点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新一轮隐患排查，对临水临崖道路存在安全隐患的跨河桥梁落实拉线围挡、警戒隔离举措，通过小区物业区。

防汛防台准备情况。他强调，各在建工程，尤其是涉山涉水项目，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预案，果断落实停工、人员撤离等举措，做好工程设备管控和各类施工设施加固，坚决杜绝未赶工期、抢进度、冒险作业。随后，王忠宝还来到塔什街道蓟边村、南弄自然村，现场查看村内危旧防现状。

0: 等高危行为。
1: 建直街道望江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旭平。
2: 我们社区是靠江的，所以说针对这种涉河涉水的这种安全隐患也比较大，特别是钓鱼的人群也比较多，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次这个台风这个隐患呢，我们在白天

0: 点燃心灯，助力山区留守娃圆梦行动。在龙泉市东升小学，有一群热爱科学的孩子，他们生长在群山之间，心底却装满有关宇宙光影的科学谜题。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大山中的追光少年，去听听孩子们心底对科学的渴望。
1: 龙泉市东升小学学生刘玉宁：
2: 嗯，我想知道核聚变它是怎么形成的。我长大后一定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把里面问题全

0: 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1: 最近浙江不少地区都受到了白海豚的影响，那么台风过后果蔬在管理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要点？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村局王专家，专家表示台风会带来强降雨和大风天气，高温高湿环境不利于果蔬的生长，因此农民在台风过后要注意做好科学的管护工作。一、及时排水，如果园内有积水要挖

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

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近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至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

称，也就是鸡年。说起中国历史上的鸡禽名画，那可是非常多。为什么呀？这鸡呀、有吉利的吉的谐音，所以啊，鸡禽画也有大吉大利的好彩头在里面。那么您知道中国古代名画当中最为知名的鸡禽画有什么吗？您知道这宋徽宗赵佶最为喜爱的鸡禽画有哪些流传于世吗？不过也算是有点讽刺，这宋徽宗啊，虽然喜欢鸡禽画，但他的结局可不是太吉利。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

中原，一路之上掠地攻城，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北宋的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城外杀声震天，血流成河。随着一阵疾驰的马蹄声，加急的快报

赶快调兵遣将，和金兵一决死战吧。可是宋徽宗呢，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他发出了一道圣旨，立即退位，传位给了儿子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的冬天，金兵攻破了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爷儿俩成了金兵的俘虏。芙蓉

即书法、绘画，称为瘦金体，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徽宗擅长诗词，著有《宣和宫词》三卷，被后人编辑成了《宋徽宗诗词》一书。

书房里头，几位北京城里的书画行家如约而至。胖富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画轴，腊梅山琴图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但见有一对白头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

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下方的两丛草木植物，一丛是七里香，一丛是狭叶山苦菜。几位行家走上前去，争相观看这幅画。一位画家弯腰仔细观看了半天，说道：“这幅画通幅用笔细挺，用提顿转折的线条画出曲折的梅干，用均匀的线条来表现光滑的鸟羽和花叶，笔法完全应物而生，法度严谨，充分体现了徽宗皇帝的画风，应该是真迹。”说完了，另一位收藏家也开口：“笔亲笔所画，比较有收藏价值。”确实啊，在当时收藏界判断宋徽宗的画，先要界定是否是御题画。比方画家赵昌所画的《江梅山茶图》，就有御题诗一首。御书第一句便说了：“赵昌下笔摘韶光，一轴黄金满斗量。”画中还有赵昌起笔。

还是极少传世的宋徽宗御画。听了几位行家的鉴定，这胖富商觉得自己买着了宋徽宗的真迹，不由得心中大喜。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家人突然来报说，城东的一位富商也购买了一幅同样的腊梅山秦图。

斗的痕迹，这是一幅足以鱼目混珠的赝品。像这位胖富商受骗上当的事儿，在当时的北京城可不算少，因为宋徽宗的画格外的珍贵，赝品也就自然很多。这胖富商买赝品的事儿不胫而走，书画商和收藏家们再遇到宋徽宗的画也都格外的小心。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腊梅

有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伸开的两臂，将晋慈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香远，秋来草木萧疏，天高水清，无论什么时候拾级登山都会心旷神怡。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棵是周柏，另一棵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皲裂，顶上挑

上可以随意左右。这种突破一字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古建筑中也是罕见的。以圣母殿为主体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水镜台等，都造型十分优美，做工精巧。全祠除这组建筑以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水母楼、圣迎楼、景清门等，都依山傍水，因势起屋，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荫之中，各有不同的情趣。园中的许多小品也极具匠心，比如有一座假山，山上一挂戏泉垂下，就在下面立一个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

的名字，我就心中一惊。密度，密度，度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间，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

0: 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1: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2: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了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趁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许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

别人也帮他这样做，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但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

个高个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霸，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至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反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明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

0: 下午呢，降水范围是继续扩大到了雄安新区、廊坊，降水还将继续向北波及到张家口、承德等地。那么此次降水的雨量呢，分布不均，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是。

0: 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豆啊，你得当吃亏的豆，干事的豆。

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

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

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

上述地区的相邻市区也需关注。总台记者获悉，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卡塔尔

人工增雨被视作辅助灭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监测数据显示， 8月18号之前 当地没有适合开展人工增雨的降雨云团， 因此无法借助这项手段灭火。此刻提示，这个暑假拼豆玩具热度不减，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宋双双提醒，脑性的颈椎与腰椎眼睛呼吸道都会受到损害。医生提醒， 拼豆爱好者务必遵循选好材质、选对环境、严格控制时长三大原则。 购买拼豆要认准3C标志， 明确标注无毒。熨烫时开窗或开换气扇，避免在密闭空间操作。 可遵循20-20-20的护眼法则，每隔20分钟看20英尺6米。

0: 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少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

0: 够要。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1: 一些患者在确诊了新冠阳性之后呢，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是人人都适合吃吗？在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2: 新冠的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李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 对于广大的吃瓜群众来说，兔子是比较麻烦的，因此呢，为了食用的方便性，西瓜种子是越少越小越好。 而对于当做零食的这个西瓜籽而言呢，这个籽用西瓜为了这个方便的课时，其实恰恰是需要大种子的。另外呢，西瓜其实就是与种子为基因载体的，因此呢，它也承担着基因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说。

0: 影响鲜食西瓜的食用的。
1: 西瓜籽儿小了，吃起来更方便了，但也有很多人惦记小时候的西瓜味儿，担心籽儿变小了，西瓜果肉的味道会不会也变了。对此李娜解释，
0: 用现在的这个实验数据来看啊，它对西瓜的植株生长啊、果肉品质啊都没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完全不用担心选了这个小籽的品种，西瓜

0: 南京公交集团交通研究院战略研究高级专员罗航介绍，智能约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的，就是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在增设点位上，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
1: 支持几种方式，一种呢，我们可以刷我们的这个二维码，就是我的支付宝二维码，刷卡预约。
2: 预约中请稍后。
1: 预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哪辆车。

0: 比如说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要，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的换体公司，给我们有了一些非常的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的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体成功。
1: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比如不少居民对物业超

0: 但他们的杀手锏是把挑肥拣瘦变成肥瘦均衡，
1: 打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域跨片区协同调动，大型的设备我们进行共享使用，整体来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0: 琼州市住建局副局长谭丽娟介绍，下一步大物业模式还将

仍需要高度关注山洪灾害风险。水利部减灾中心专家刘荣华表示，要关注三个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台风云系和地形复合影响的区域，这些区域可能形成持续强降雨，山洪灾害风险很高，主要涉及安徽、湖北、河南、山东等省份。

苗都应在不同时间分开单独接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月11号发布紧急通告，确认一艘邮轮于当天在阿曼湾海域与军事力量发生接触事件。通告称，该事件已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相关调查正在有序推进。此刻提示：流量吸引关注，故意发布涉台风虚假信息。近日，上海警方查处11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件，12名违法行为人均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警方提示，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对于为博取流量编造不实信息、干扰抗台防汛工作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谭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2: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

新闻新鲜说。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根据报道，美国正在起草一项新的核武器战略，将在地区冲突爆发时更重视战术核武器。国际社会普遍担心，这将意味着美国军事策略发生重大转变。相关情况来。

0: 攻防手段，这进而呢会刺激全球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
1: 目前这一消息在美国国内也引发巨大争议，有分析认为美国正在制定的新的核武器战略对其沿用了数十年的既定核武器政策提出了挑战。反对者认为美国多年来的军事模拟推演一再表明，一旦战术核武器被投入使用，冲突极易升级。

0: 和世界杯、世俱杯等核心赛事的商业运营，并将该公司约 20% 的股份以大概42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因凡蒂诺表示，通过引入私人资本，可以筹集数十亿美元来资助和发展全世界的足球运动。
1: 我们相信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计划将释放世界各个角落的体育潜力。
0: 一直以来，国际足联的商业权益主要来自两大收入来源，世界杯的转播权和全球赞助。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因凡蒂诺显然是从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中尝到了巨大的商业甜头，希望趁热打铁。然而，这份商业构想遭遇的反对和争议远超因凡蒂诺的预期。有球迷说，
2: 一切都被商业化了，

0: 接下来呢，咱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1: 你好，远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下午6点继续同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像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

0: C919 首次执行国际商业航班。
1: 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明天到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0: 明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中国的亚洲象数量稳步增长，已经从1976年的140多头增加到如今的300多头，保护管理成效显著。
1: 北半球最具观赏性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于明天晚上迎来最佳观测期。同样是明天，本年度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

0: 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杀青。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

0: 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

0: 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2: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

0: 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

0: 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它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

0: 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 那个脊髓编委是开的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

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

0: 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

0: 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十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减弱后的环流将与冷空气结合，给中东部多地带来强降雨天气。今起到15号，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及东北部分地区将迎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

象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特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就是要以笑意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

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

0: 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

0: 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1: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新秀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1: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

0: 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1: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跟你们。

0: 易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1: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

0: 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行为可能构成

0: 用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

0: 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1: 中国之声新闻。

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某律。

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至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是发时自己离。

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

才，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是洗手的重要性。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说一说洗手的重要性，洗手还能拯救无数的性命呢。亲爱的小朋友，当你放学回家一进门，看到桌子上摆了一盘红红的草莓，你会怎么样啊？哇，这草莓一定很好吃。

发生了致命的感染。当时呢，有很多解剖学家也都是这样丢掉了性命。塞麦尔维斯在研究克里斯卡的尸体解剖报告时发现，他的症状和因产褥热死亡的那些产妇的症状十分的相似。塞麦尔维斯深受启发，他总结后得出

0: 民生保障，让广大劳动者安心务工，舒心度夏。
1: 受台风白海豚强风雨影响，龙泉山区部分电力设施受损断线，出现局部停电。灾情发生后，国网龙泉供电公司快速响应，昼夜抢修，全力抢通受损线路，第一时间守护山区万家灯火。
0: 记者周彩萍。
2: 那受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昨天晚上这边呢有多处的高低压线呢断线，导致了周边呢有100多户村民呢家里断电了。那出现故障之后呢，电力部门也是第一时间采用这个移动发电机的这样的形式来临时保供电。今天一大早呢，也是组织了工作人员来进行抢修。
1: 清晨雨停后，抢修队
2: 发电机的这样的形式来临时保供电。今天一大早呢，也是组织了工作人员来进行抢修。
1: 清晨雨停后，抢修队伍抢抓有利天气，全员投入抢险复电工作。工作人员做好全套安全防护，精细排查线路故障，接续断线，加固设备，高效推进修复作业。
0: 国网龙泉市供电公司安全总监刘慧平。
3: 这边呢，因为台风的原因，那么造成断线。断线了之后呢，昨天晚上因为风险系数很高，那么所以我们用了保电的方式，那么先保障民生用电。今天嘛，我们反正一大早就过来了，那么早上嘛勘察现场，那么做了很多安全措施，那么下午开始抢修的，那么可能还要持续几个小时。
1: 据了解，本轮台风造成龙泉多处电网点位受损，全市抢修力量分片作战，同步推进。其中大地村受损范围最广，抢修任务最重。经过昼夜奋战，截至8月10日晚间，道台乡大地村已全面恢复供电。下一步，供电部门将持续清零。

0: 8月8日，第22届嘉禾绿荫行动离水助学结对仪式在龙泉举行。来自嘉兴的爱心人士跨越山海奔赴龙泉，与离水36名家庭困难高三毕业生完成爱心助学结对，用爱为学子插上追梦的翅膀。
1: 活动现场，爱心绿荫使者与受助学子签署爱心助学结对协议，约定将全程4年结对资助学子，每年给予至少5000元的助学资金。现场还向爱心绿荫使者代表颁发证书。爱心人士汤西强已连续14年参与嘉禾绿荫行动，累计资助20名大学生圆梦校园。
2: 爱心人士汤西强，
3: 我想跟他们说呢，困难呢是暂时的，要坚定理想信念，热爱生活，然后呢，一步一个脚印啊，在学校里呢努力的学学知识，然后呢开心快乐的呢。

0: 者们结对资助丽水市困难大学新生共计516人，其中龙泉级学子332名，汇聚帮困助学资金近1200万元。
1: 来关注人民日报的消息，近日国家糖科产业技术体系联合广西糖业协会等单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成果发布会，发布了一批甘蔗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集中展示了这些年来我国甘蔗产业的科技创新成果。

0: 上。在装备方面，重点推介了一批由体系自主研发的甘蔗根、种、管、收轻装备，为推进产业甘蔗，为推进甘蔗产业机械化发展储备积聚力量。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尘路，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3: 日前文化四季风

0: 致的打磨与坚守。
1: 群舞组一等奖青釉凝光编排者姜诗培。
2: 这个节目从编排其实花了挺多心思的，还有音乐啊，动作的细节啊，还有每个那个队形的调度啊，展现我们龙泉青瓷美的一面。我觉得这样的平台其实挺好的，就是聚集了我们龙泉所有的爱好者来参与这个平台。

0: 场，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少年舞者的用心付出。为呈现最佳舞台效果，小演员们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四处搜集适配道具，全力以赴奔赴这场舞台之约。
1: 小型组舞一等奖年年学底表演者钟舒曼、林思雨。
2: 我们的舞蹈叫年年学里，然后呢，我扮演的是那个女主角年轻的时候，
3: 像我们找道具也是翻山越岭的找了。

0: 动人的篇章。21位平均年龄超60岁的老年舞者，精神矍铄，身姿铿锵，用饱满的热情、坚定的舞步，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致敬革命先辈。
1: 龙泉市和谐艺术团团长杨章根：
2: 就现在生活这么好了吧？我们这个红军要纪念他，要缅怀他。

0: 串联起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生动展现了剑川大地蓬勃的文化生命力。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点燃心灯，助力山区留守娃圆梦行动。此前我们报道来龙泉市东升小学马东镇想要探寻光影奥秘的卫星院。

0: 期待见到这位老师，也想知道科学一些的知识。
1: 课堂上，偏正片、光山、穿墙而过工具等这些在学校里不常见的学具轮番亮相，孩子们透过光山看彩虹，用偏正片探索光影变化。小球穿墙的魔术更让他们争相体验，每一件都引来阵阵惊叹。通过三原色光合成实验，孩子们亲眼看到了红、绿

0: 我感觉就是在孩子的这个心里种下一颗科技的种子，啊，他们有了一个榜样。
1: 科学不仅让山里孩子的眼睛看到了光，更让他们的心里从此亮了起来。此次共有30多名浙大师生走进龙泉11所学校，把前沿物理实验带给更多山区学子。

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0: 和项目进行投资。
1: 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

0: 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

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0: 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

0: 文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

0: 让他来？
1: 为什么让他来？他能钻这个政府的空子
0: 啊、
1: 嗯哦！这时候正赶上崇祯皇帝要精兵简政，没钱，那么多事儿要干，那个满洲还起事了，我得镇压，等等等等啊、嗯！这时候他就打了个报告，希望裁撤驿站制度。崇祯皇帝高兴坏了，有史料说他能少花60多万两一年、
0: 哦。
1: 哎呀，崇祯皇帝高兴坏了，你才是功臣啊！
0: 就是说不给你们这些家属解决交通问题，交通费不报了。
1: 然而他忘了，就是在众多。

0: 关，那已经打来了，是吴三桂的缘故，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个开始吧，咱们就觉得就是因为李自成太腐败，后来才发现这个跟瘟疫有关系，
1: 哦，和瘟疫有关系。
0: 因为明军和大顺军，也就是李自成的部队都感染，哎呀，这个伤亡惨重，结果清兵来了。清兵来了，他坐收渔利。有人说清兵怎么不感染？
1: 是呢，
0: 其实今天我们谁都懂，
1: 啊。
0: 高峰过了。

尼布楚条约，如果没有康雍乾三代帝王对于版图的维护，那估计今天也没有咱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雍正皇帝也是，雍正皇帝今天看，更多的学者认为就是累死啊，这个暴族。雍正皇帝干了好些事儿啊，就包括摊丁入亩啊，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没有了。田多纳的税多，田少纳的税少，一下缓解了阶级矛盾。更重要的是，使得府库充盈，而且还要改土归流啊。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区，这时候我都不能让这个土皇上这儿为非作歹啊。于是。

0: 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

0: 给禁掉的，我们也说不清楚啊，肯定有禁啊，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说不清楚啊，所以这里头就体现出一个很复杂的张岱，历史人物啊，非常厚重，非常复杂。
1: 对，我记得我还看过一个，就是也是他那种名士生活啊，就是好像是有一天他突然想去看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可能住在水边上嘛，就是乘
0: 没
1: 兴
0: 错，
1: 而去，结果没
0: 到
1: 见
0: 那儿，
1: 着，
0: 哎，到那儿索性不去了，回来了啊，
1: 尽兴而归，
0: 那个

不说山顶的话，那咱们就是人民教师，洗衣服做饭看孩子那是必须的啊。古今义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发现古代也没少类似的现象。举个例子吧，看孩子谁不得看？那个汉朝武梁祠壁画，有一个很著名的画，朋友们可以找来。

0: 决今天许多困惑的方向，甚至就是答案。它带有很大治愈的效果。
1: 古代也卷啊，举了个例子，
0: 是啊，
1: 就是说到雍正了啊。
0: 我们讲这个雍正皇帝也是，雍正皇帝给乾隆朱阿哥请的那个，老师啊，朱氏朱老夫子，这个时候把雍正就以这个，工作狂著称啊，甚至雍正就有可能是这种疾病心梗啊、脑溢血死的。
1: 就是太累了，
0: 太累了，
1: 每天就睡四个小时。
0: 对，那谁也盯不住这么玩命，他都看不下去这个老师，怎么呢？教孩子。

0: 等多样化任务，精准打通院校理论学习与海上实践技能转化链路，培育高素质新型指挥人才。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某教研室主任范汉杰的简要事迹。
0: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八月中旬开始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1: 环球军情，联立部队通报表示。

0: 来到船上之后，你要知道这些知识它是如何运用的，以及如何这个结合到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它就会对自己这个毕业之后的任职岗位有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回到学校之后，能够就是重点针对自己的这个短板进行加强，这个是在书本上可能感受不到的。
1: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海军院校并没有专用的训练舰，海军学员的航海实习只能租用地方的货轮、渔船，或者使用航速较低的老旧登陆舰进行。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海军防御的范围开始从近岸向近海扩展，人民海军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正式服役。

0: 教室、舰艇模拟操纵系统等教学设施，将模拟训练、人机交互、网络授课全面融入实习教学。海军郑和舰二级军事长程波：
1: 教学员你不能干拿着那个这老装备讲了，你要拓展新的舰艇的装备，比如说那个电子元件的识别板，教他们焊一些电磁炮，组织一个焊接

0: 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1: 本台消息，八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于耀威、徐欢报道。近日，2020

0: 作业难度陡然提升，每个人都不得不结合现地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1: 夜幕降临，按图行进科目随即开始，学员们两两编组，依托自主调制的略图，在暗夜环境中判定方位，规划路线，逐一搜寻目标点位。陆军第79集团军预任参谋学员张腾，
2: 看到终点灯光的时候才真的

号以来单日炮弹发射量最多的一次。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大部分侵犯领空事件都来自无人机，但也有部分情况涉及直升机和战斗机。报道称，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1701号

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擅自闯清真寺，损毁宗教经典，绝不借用回民的炊具器皿，不在回民地区食用猪肉猪油，广泛宣传我们民族平等的政策。这一纸守则啊，在全军迅速发到了班排，战士们把这些条文呢、记在心里，自觉约束言行，还派出宣传队上到街巷，用石灰炭墨写下标语。这些标语现在有的还依稀可见，比如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红军

万人的小镇支援了我们红一方面军的粮食约20万斤，盐都达到了2万斤，布鞋做了7000双啊！这是多么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哈达铺带来的这些馈赠远远不止物资，就在哈达铺这个地方，我们红军从邮政代办所里搜集的报刊上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就是在山。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0: 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初次

0: 杨，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刻。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

0: 副经理詹芬芬。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

0: 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本台消息。

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

0: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

0: 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

0: 原郑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冠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

0: 严防人像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发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0: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

0: 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

0: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

0: 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0: 期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

水库实施预泄，棚库引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溪线、

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勤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洛克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

0: 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

0: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闫培华介绍，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

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

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

0: 第五型两栖攻击舰的第四艘下水，到现在也就2年半左右的时间，它就完成了全部科目的训练，表明我们的整个两栖攻击舰的训练科目列得非常完整，训练的方法越来越成熟，完全能够担负该舰应该承担的战术使命任务。
1: 经过高校的全训考核之后，湖北舰已经具备完整的实战能力。李亚强表示，075两栖攻击舰的作战职责并不只是单纯进行自我防。

随着单兵携行的一些武器装备，它的威力增大。比方说磁性水雷，它是可以贴到敌方舰艇下面，然后定好时间以后，蛙人撤出的时候定时引爆，这样对舰艇本身就这股磁性水雷具有很强的破坏作用，甚至可以造成舰艇沉没这样一种作战效果。从这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跨越了简单的侦察任务，已经进入到了实际作战。

0: 除了动用了各种电子战系统之外，还使用了像近程的防空导弹以及呢近防炮，也更贴近真实的战场环境。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

0: 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

0: 要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了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日本的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还会持续增加。
1: 就在同一天，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日本与海外货物服务和投资交易情况的经常项目顺差创同期新高。那么日本的经济数据为何呈现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情况？哪些因素成为了压垮众多企业的稻草？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现在就业人口减少，现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是很严重的嘛。那么企业雇工的成本上升呢，它的生产成本就要上升，这样是一个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物价问题，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拉动了全球一大批的包括矿产资源价格都在上涨，而日本就输入性通胀就比较明显，生产者就面临一个进口价格的上涨，影响了它的生产成本。第三问题呢，可能跟日元

0: 日元协调干预汇市的罕见措施。在陈凤英看来，低迷的日元汇率的确让日本的一些出口型企业得到了利好，而最近两个月集中倒闭的则主要是与外贸生意无关的中小型企业。
1: 我们看到呢，就日本的出口非常亮丽，但是它就解决不了一批就是靠日本自己市场靠日本劳动力的又靠

0: 去当学徒，母亲含着泪签下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五个铜子儿，就等于咱们的七八十块钱，连一百块钱都不到。
0: 当学徒的日子是看不到边的一片漆黑，师傅师娘抬手便打出

0: 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块颇有分量的奖牌。郭兰英也成为新中国最早在国外获奖的民族歌唱家之一。
1: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在歌剧《白毛女》风靡一时的年代，郭兰英巧妙地将

0: 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我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